0: 越肥到山。
1: 你也你也我你也我有你啊啥啥你的你的我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啊啥啥你的
0: 你爸爸爷爷爸爸爸说我太多的一些东西
1: I am a soldier. You shine a lonely hand on my baby.

在又摆布了。我心说我现在那得不得说还不知道我要不摆布我要不要 free source 了。free source 了。